0: 全球热歌抢先听，
1: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站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1: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2: 我会

0: 三。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秋天是从哪儿来？是从第一阵凉风里来，是桂花一夜之间开满枝头，是梧桐叶子落在马路牙上。古人说一叶知秋，但是我说秋天最早的声音是从声音里来，是从清晨的凉意、傍晚的风、远处隐隐的歌哨。今天的第一首音乐是乔治·温斯顿的钢琴曲 Autumn Sea。 这位美国钢琴家不写人间的悲欢，他把手放进四季的土壤，让音符自己生长。

Autumn Sea， 来自1980年同名专辑的开篇，无词无唱，黑白琴键铺开了一片安静的秋色。如果说这是秋天落在琴键上的样子，那叶子的颜色让爵士乐来画。 Eva Cassidy 这位只活了33岁的女歌手，生前默默无闻，死后被世界听见。1997年，她在酒吧里录了一张现场专辑，唱到 Autumn Leaves 时，全场安静的像下雪。秋夜这首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法国的老歌，被他唱出了另一种温度，不是离别的凄惶，而是一声很轻的叹息，声音干净明亮，像秋日午后的阳光照在旧毛衣上。这是来自 Eva Cassidy Autumn Leaves。

这是来自周云鹏的九月，孩子作词，张惠生作曲。九月的草还带着夏天的语文， James Taylor 美国民谣的老前辈，1997年在专辑沙漏里写了一首 September Grass， 那年他快要50岁，写歌已经是写了30年。他写九月，田埂上的草被风压弯又直起来，他说草不急，草知道自己的季节。 James Taylor September Grass。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9: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8: 先听好消息吧。
9: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8: 嗯，不错。
9: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8: 什么？
9: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8: 还好还好。
9: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8: 啊！
9: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8: 哦。
9: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8: 关键时刻掉链子。
9: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8: 还好你们动作快。
9: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8: 那还有好消息吗？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上店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君子的立秋。

这是来自君子的立秋。歌唱秋天的歌很少，但只要想起秋天，总有那么一个瞬间会让人想起这个把四季唱完却早已谢幕的声音。等待如果加上时间就变成了永恒。1978年，英国摇滚乐手 Justin Hayward 唱了一首永远的秋天 Forever Autumn。 它不是一首单曲，而是音乐剧《世界大战》的一段插曲，改编自科幻小说，讲外星人入侵，但歌里没有硝烟，只有一个人在废墟里唱着他的爱人永远不回来。海伍德说，这首歌写的是失去季节，人一旦失去了什么，剩下的日子都像秋天。他的声音清亮，带着一点古典的忧伤，弦乐一层一层地叠上去，像秋雨一层一层落下来。有人说这是音乐里把秋唱得最深的一首，它不煽情，但是听一次就忘不掉那句永远的秋天。是来自 Justin Hayward Forever Autumn。

这是来自 Justin Highwood Forever Autumn。思念走到深处会往更北的地方去。2010年民谣歌手万晓利出了一张专辑叫《北方的北方》，他说一定要赶在冬天之前去北方的北方，听他歌唱，那时的冰雪还没封山。这首歌写的是北方，写的是深秋，大地开始风动，寒风刺骨，一个人走在旷野上，心里却揣着一个要赶在冬天之前到达的地方。万晓利是那种很少露面的民谣诗人，他的歌不热闹，甚至有点冷，像北方的秋天的一阵风，但他唱的那种倔强，那种明知寒冷还要往前走的样子，恰恰是秋天教给人的性格。这是来自万晓利的《北方的北方》。

这是来自万晓利《北方的北方》。程璧在2015年出了一张专辑，叫做《我想和你虚度时光》。主打歌里他轻轻唱：“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我们一起来听，这是程璧和莫西子诗合作的《我想和你虚度时光》。

这是来自程璧，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 Norah Jones，Come Away With Me。下期见。

0: 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镇江的芙蓉楼，探寻一下千古名句里的诗意和故事。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在镇江芙蓉楼送别好友辛渐的时候写下的千古绝唱。很多人不知道啊，那最早的芙蓉楼呢，并非是如今金山景区里的这一座，而是始建于东晋，坐落在镇江老城区的月华山上，也就是现在金口渠鼓楼岗烈士陵园一带。那古代的时候呢，临江而立，也是很多的文人雅士登高送别的绝佳去处。当年王昌龄仕途受挫，然后呢被贬途经到镇江的时候，却始终坚守本心。送别之际呢，他就借冰心玉壶自笔，向亲友表明自己的光明磊落、清廉不改的一个志向，没有悲叹，只剩从容和风骨。短短的诗句尽显文人的气节。历经千年的风雨，古芙蓉楼呢早已不在了。那如今我们见到的芙蓉楼是一建在金山钟灵泉畔的一个复刻版。登楼远眺江水滔滔，还是依旧能够感受到千年前的诗韵绵长。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喜行千里路，风景在耳边。各位好，我是喜乐。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1: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4: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3: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5: 小迷途的相机可否。
6: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7: 好啊，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6: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7: 这就对了。
8: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3: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2: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0: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0: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2: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3: 哎呀，踩到你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这是礼貌。
5: 哎，小意思，小意思。
4: 这是盖帽。
6: 还检查干嘛呀，意思意思得了。
4: 这是给生产摘了安全帽。安全意识，可别意思意思。
7: 给我拿个纸巾。
8: 好。
7: 还多拿点，多拿点。
8: 行。
9: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7: 多拿点，多拿点。
10: 再来一张。
1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7: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2: 住手喽！
9: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汪峰《飞得更高》，大气磅礴、极具画面感的音乐，能把所有听者带入一马平川的高原。雄鹰在天际徘徊，人生总会遇到不顺心的事，低头不是自卑，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智慧。笑着低头，就是把目光放长远，不计较一时成败。笑着低头，就是保存自己。我们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生活中很多事需要迂回，不要把生命活成直挺挺的木板，要活成一根橡皮筋，能屈能伸，才能有所作为。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

0: 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两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明天即将迎来十一长假，不过假期前半段会和阴雨相伴，大家出行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东北风四级左右，最高气温23到24摄氏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一号全市阴有阵雨并间接转多云，最高气温21到22度，最低气温17到18度。二号全市多云转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2到23度，最低气温17到1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月光洒在身上那样淡淡的浅白，清透又柔和，所以古人呢常做这种月白的长衫啊、襦裙呀、啊，穿在身上清雅脱俗，藏着东方人独有的含蓄和温婉。还有鸭青啊，它不是纯黑，而是带着点点光泽的藏青色，低调又内敛。那古时候呢，文人墨客特别偏爱这个颜色，做衣衫呢、做配饰都特别的合适，既没有黑色的沉闷，反倒呢是多了几分雅致，妥妥的低调高级感。这些传统色没有花哨的名字，但是呢，把这种东方人的审美和诗意都揉进了一抹颜色当中，简单又极致，这就是独属于我们的中式浪漫。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Hello， 各位，我是柯涵，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2019年，金牌制作人赵照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问世。2008年，牛奶咖啡用《越长大越孤单》唱出了对成长的思考。2021年，新裤子乐队用《爱》广播飞机，记录稍纵即逝的瞬间。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三张专辑出发，在时光里去找一找那些动人的旋律。2019年，金牌制作人赵照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作为业内公认的金牌制作人，赵照曾经为李健、毛不易这些歌手打造无数经典的作品。这张专辑也是他从幕后走到台前的一次诚意之作，用音乐讲述了制作人这个职业的酸甜苦辣，自嘲当中带着坚守，幽默里面藏着热爱。这首歌也送给所有在梦想路上默默搬砖的制作人们。

下一首来听到赵照和李健一起合作的《星空下的家》，这是赵照和李健的一次非常默契的合作。歌曲由李健作词，赵照作曲编曲，并且担任制作。钢琴部分也是由赵照亲自来演奏的。李健非常温暖的嗓音，再加上赵照细腻的钢琴，把关于家、关于童年的记忆唱成了一首很温柔的诗。赵照说，这是他在某个夏夜望着星空想念家人之后写下的旋律，而音乐最动人的地方就是能够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想念变成听得见的音符。

2008年的3月18号，牛奶咖啡发行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越长大越孤单》。这张专辑把成长过程当中内心世界的细腻感受呈现在了十首歌曲当中，讲述了关于成长、友情、迷失、沉默、遗忘以及失去的思考。专辑由格飞担任作曲还有编曲，以及全部钢琴还有部分吉他的演奏，傅岩就负责歌词创作还有演唱。今天在听那些关于成长的困惑还有感悟，依然能够戳中我们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不通时，渔民们用鱼钩将筋疲力尽的大鱼一条条地拖上船，用棍棒迅速打死。这种被意大利人称为马坦扎的捕鱼方式极其的血腥，也极其的高效。一个成熟的陷阱渔场在一个鱼汛期内可以捕获数万乃至数十万公斤的金枪鱼。金枪鱼捕捞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岸上的观察者。他站在地势较高的瞭望塔上，死死地盯着海面，寻找快速移动的鱼群和追逐小鱼的海鸟。他对天气和海流的经验积累几乎决定了整个捕鱼季的收成。没有鱼肉干就没有金字塔，没有鲶鱼就没有吴哥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欢迎继续收听。地中海渔业的另一项伟大发明是咸鱼和鱼露的大规模生产。金枪鱼的肉虽然肥美，但是在炎热的气候中几个小时内就会腐烂。盐腌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从西班牙南部的加蒂斯到北非的利克苏斯，从葡萄牙的特罗亚到意大利的沿海小镇，遍布着规模庞大的咸鱼腌制工厂。工人们把鲸鱼、沙丁鱼等小型鱼类层层码放在大缸中，一层鱼一层盐，任其在阳光下缓慢发酵。鱼血和鱼肠在盐的作用下发生自溶，渗出的透明液体被工人们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那就是风靡整个罗马帝国的鱼露。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无论在北欧前线还是埃及行省，餐桌上都离不开鱼露的身影。最优质的鱼露用金枪鱼的肠子单独制作，售价极其昂贵，被装在细颈瓶中远销地中海各地。质量一般的鱼露则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产物，用大量廉价的小鱼和鱼杂碎为原料。考古学家在庞贝城发现了一位名叫斯考鲁斯的鱼露大商人的住宅遗迹，他生产四种不同等级的鱼露，产品远销海外，富甲一方。在瑞士巴塞尔附近的一座罗马小镇遗址中，出土的三分之一双耳陶罐都装着来自高卢和西班牙的鱼露。一条不起眼的小鱼经过盐和时间的加工，就成了横跨整个帝国的贸易硬通货。如果说埃及人把鱼变成了支撑公共工程的口粮，地中海渔民把鱼变成了连接万里海路的商品，那么罗马人则把鱼变成了身份和权力的终极象征。古罗马学者罗瓦在他的《论农业》当中不动声色地写道，平民家的鱼塘用河水养鱼十分的经济划算，海水鱼塘只有贵族才负担得起。这句话精准地画出了罗马养鱼文化的阶级鸿沟。在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早期，那不勒斯湾沿岸的富豪们掀起了一股建造豪华海鱼鱼塘的风潮，用混凝土浇筑池壁，用管道从海中引入循环活水，用大理石雕塑点缀池底。这些鱼塘面积之大，构造之精，维护费用之高，让普通的罗马市民望而却步。罗马人养殖的鱼类品种非常的讲究，像红鳟鱼、乌甲鱼、海鲈鱼、鹰鸽鱼、鳗鱼，每一种鱼都被严格地划分出了高低贵贱。据说有的珍稀观赏鱼一条的售价就超过了一匹赛马，甚至抵得上一所乡间的别墅。最疯狂的鱼塘主人是演说家赫腾西乌斯，他不仅拥有多个鱼塘，而且还在鱼塘边养了成群的海鳗，专门雇了一群渔民为他捕捞小鱼苗当作饲料。每当客人来访，他就带着宾客漫步在精心设计的鱼塘回廊间，欣赏水中五颜六色的鱼群，
炫耀自己如何用渠道引来海水。

0: 如何用淡水调节盐度。西塞罗对此深恶痛绝，把这些沉迷鱼塘的富豪称之为鱼痴和生活在鱼塘里的特里童，嘲讽他们玩物丧志，置国家大事于不顾。讽刺作家马提亚尔则在诗中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荒诞，有人卖掉一个奴隶换来的钱只够买一条人工饲养的洋鱼，还有一位名叫卡利奥多鲁斯的妇人以4000塞斯特斯的惊人价购买下一条1.8公斤重的红鲻鱼，这笔钱足够买下一座小农场。私家宴会上，鱼是绝对的主角，主人家会用巨大的银盘端上珍稀的鱼种，在笛子和管乐器的伴奏之下穿过宴会厅，有时鱼身上还会装饰着珠宝，在烛光下闪闪发光。图米善皇帝曾收到一条尺寸惊人的比目鱼作为贡品，宫廷中的工匠不得不专门为此铸造了一个巨型的银盘。尼禄皇帝为了霸占姨妈多米蒂亚的豪华鱼塘，不惜毒杀了自己的血亲。一条鱼背后的贪婪与残酷，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政治阴谋。不过，富豪们的鱼塘并非全无价值，正是这些奢侈的玩物催生了古代世界最先进的水产养殖技术。罗马属下的那些大小官吏变着法子敲诈勒索，搜刮民财，因此当涂县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因为宅基地和邻人张三起了纠纷，闹到了县衙，谁知进门没走多远，有个人拦住他们说，你们私闯公堂，胆子不小，还不快出去。年轻人连忙解释道，老爷，我是来请王县令公断的，张三霸占了我的宅基地，却反诬我占了他的地，请老爷明鉴。张三认出拦住他们的人是县衙主簿，连忙把他拉到一边，悄悄递过去一锭银子。主簿见了银子眉开眼笑，转脸恶狠狠地对年轻人呵斥道，一点小事儿也来惊动王大人，出去出去。年轻人回到家越想越生气，就去联合那些受过主簿敲诈的人写了状子递到县衙。这天王鲁正坐在县衙批阅案卷，他翻开一张状纸，状告主簿几个字跃入眼帘，他不觉一惊，赶紧往下看，越看越慌，因为状纸中对主簿的违法乱纪行为描述得清清楚楚，这些事儿大部分都是他暗地主使主簿干的。他想，如果这些事儿追究起来，必然要把自己牵扯进去，幸亏这公文落在我手里，以后可要多加小心呐。想到这里，就随手批了8个字，汝虽打草，吾以惊蛇。批完后，王鲁就把这个状子压了下来。打草惊蛇这个典故阐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干了坏事的人常常是做贼心虚，当他们做的事情还没有被发现的时候，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也会闻风丧胆。俗话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人生在世，但求问心无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不能光想着您自己的病情治好呀，还饿肚子吗？
1: 听了这话，在座的其他人都心知肚明，等着好戏上演。赵辉忍不住开口。
0: 领导，您什么意思？直说嘛。
2: 咱们都知道啊，这个富康大厦是去年启动的最大的基建项目，当然也是您赵航职业生涯的高光点。不过说实话呀，这么大的项目放在哪儿，那起码也是两三个行加起来才能扛得住的。所以呢，顾航和我们几个分行长在一块商量了一下，
3: 各行之间呢还是需要互相配合，
2: 把这个富康大厦以及周边后边的项目的具体执行交给兄弟行们来做。我来宣布一下吧，金鼎银座呢交给青浦支行来做，金鹰公园那块呢交给张江支行。这样一来啊，正好也给你。
1: 眼见赵辉被李森打压，一位老员工刚喝了一口茶就喷了出来。
4: 对不起。
1: 苗彻想要发言，被身旁的赵辉按住。赵辉站了起来。
0: 既然领导们都这么决定了，那就不用问我了。我无条件服从，服从领导的雷厉风行。
1: 赵辉强压内心的愤怒，提前离席。会后，苗彻打电话安慰他。
5: 哎，老赵，刚才走的雷厉风行的有点冲动啊。听我一句劝，别为这么一个人影响了工作热情。一堆事儿等着你处理，烦我啊！
2: 你相信，相信邪不压正
5: 啊！
6: 兢兢业业。
1: 赵辉无心上班，他愤然开车离去。经此一事，他想起了多年以来勤奋努力的坚守
6: 和银行人那份情怀。
7: 你说这个人生啊，到底图些什么？一个老伴儿，一个笨儿子，加个四室一厅，哎，这就是代行的一生，没意思。
1: 想起了女儿巨额的医疗费，他一筹莫展。
8: 如果蕊蕊真的是因为没有钱治不了，那是因为生在我家里，他没这个命。
1: 想起的连唯一的房产也快没了。
9: 您现在不是急着用钱吗？您只要人来了马上就发款。
1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
1: 这一路上车速逐渐攀升，道路两旁的景象飞快地闪过，一切过往如同走马灯般的在赵辉的脑海里盘旋。重压之下，赵辉似乎想明白了，他下定了决心，突然毅然决然地调转车头回到行里。
11: 那你除非是阿 Q，
7: 你永远待在底层，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好。
1: 随后正准备搬家的周林接到赵辉的电话。
12: 喂，
13: 麻烦你通知一下谢志远，
0: 远州信托那个计划有空可以聊聊。
12: 通知谁？
13: 就是你认识的那个男人，
0: 远州信托的总裁谢志远。
12: 哦。

0: 苏建仁小心翼翼地来到赵辉的办公室。
1: 在呢，刚才我就来过，可这儿没人，没事吧？
2: 没事。
1: 哦，那就好。
2: 对了，我正要找你呢。
1: 哦。
0: 赵辉释然一笑，解开西装扣子，坐在办公桌前。
2: 远洲信托那个项目我看过了，可以合作。

0: 好事儿啊，这是。你看上他们什么了？僧面还是佛面？
1: 我记得是你提的吧？那你说哪个是僧面，哪个是佛面？
0: 哎，我不管了，反正你说这个项目可以，那就肯定可以啊！我去写申请，下午我来找你签字，没事儿就好。走了。
2: 苏建仁惊喜不已，他赶紧打电话给谢志远。此时谢志远正在俊龙集团的总裁办公室里。
3: 老谢啊，你打算怎么谢我呀？啊？哎，为了你这个项目，那我真是呕心沥血，费尽心机啊。你也知道的，对吧？赵辉对你这个人和你的项目，那向来是敬而远之的。那么现在搞定了呀？
4: 要不说咱俩才是好兄弟呢嘛。感谢，太感谢了。
3: 你少来这套啊。有个问题我问你啊，这个吴显龙你认得吧？
4: 不熟。怎么了？
3: 不熟。哎，募资方母公司的老板你不熟，你骗谁啊？啊，
5: 我跟你讲啊，这家公司缺钱缺得厉害啊。
4: 我一般都是看项目，至于幕后老板是谁，我真的不太关注。
5: 那赵辉呢？赵辉跟他们熟吧？
4: 这我真不清楚。哎，兄弟，不管怎么样，事成之后我念你的好不就得了？
3: 行了行了，你现在想起我来了，那我求你的事情呢，你打算怎么办？
5: 这件事情呢，
3: 短了说一个星期可以搞定，长了3-4个月也有可能的，对吧？你自己想想清楚哦。
4: 明白明白。但我相信兄弟，你一周肯定能搞定啊。而且一周正好周林就回来了嘛，你们也能好好聚聚，对吧？
3: 好的好的好的。哎，我的事情就不要忘了啊，拜拜。
2: 挂了电话，谢志远坐回沙发，与吴显龙、吴小飞共同谋划。
4: 赵航的手下苏建仁说一周之内就能搞定。
0: 募集资金需要多长时间？
4: 啊，申茂行针对高端客户的信托产品，每年也就那么几个，很抢手，估计4-5天吧。
0: 哎呀，德清那块地，5天以后要进行司法拍卖，这时间有点来不及呀。
6: 爸，要不要？
2: 吴小飞刚要发表议论，被吴显龙眼神制止。
0: 要什么？
6: 给您续点。
0: 给谢总。
6: 哎。
4: 嗯，哎，没关系。法院拍卖就让他拍着，咱们让他流拍就行了。哎，
0: 谢总有什么好办法？
2: 田小慧恰巧前来送文件，谢志远一回头就看到了他，两人都很惊讶地看着对方。
7: 谢总
4: 啊，哎，
8: 谢谢。
2: 谢志远和吴显龙继续商议着。
4: 咱们就再找家公司，也交保证金，照常跟着拍，不管那天拍多少，硬刚到底，等拿下之后再放弃，顶多就是多交点罚金而已。
0: 好主意。
2: 此时沈静正在福利院里分发孩子的礼物。
9: 好，你要粉色。
10: 小陈老师，来，
11: 哎，
10: 好，好了，小陈老师给你。
2: 沈静来到走廊里接电话。
11: 一个一个来，
9: 小陈老
12: 师。喂。哎，老婆，
6: 我今天是不是晃神了？在吴显龙公司好像看见你那个表妹了。
9: 你说田小慧啊？打招呼了吗？说话了吗？
6: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远远的看了一眼，她也没过来打招呼。
9: 她呀，是我特意安插在俊龙集团的，这个丫头还算机灵吧。有了赵辉，俊龙很快就会活过来，成为行业百强那是早晚的事儿，以后合作的机会多的是。
7: 钱小慧呢，现在是个散妻，但以后自然有用处。
9: 你呀，千万别给我搞穿帮了，而且有机会还得帮他往上走一走。
6: 明白了，就这么着，拜。
2: 晚上，谢志远约周玲来到酒庄品酒。
6: 这次你算是立了大功了。
8: 我没做什么呀。
6: 所以我才感到意外。我费了那么大功夫都没攻克的铁板，这么短时间就被你的化日柔给撕开了。
8: 不是，
6: 什么都别说了。
2: 谢志远拿出一张银行卡，
6: 这里面有50万。
2: 周林收下了银行卡。
8: 这么多。
6: 孩子该上学了吧？接来上海，这边的教育资源好，老家的房贷还要还，都是压力啊。不过没关系，只要你牢牢抓住赵辉，这些都不是问题。家呢，就先别搬了。
8: 那我该怎么做呢？
6: 怎么做？
2: 老谋深算的谢志远坐到周玲的对面。
6: 其实吧，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帮我好好照顾好我这位老同学就行。这次项目能成的，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吴显龙。我希望下一次就靠你一个人。
2: 回去的路上，周林心事重重地打开微信，他想给赵辉发信息，但犹豫了一下，还是放弃了。第二天早上，陈家园开车接陶无忌一起去恒汇公司。一路上，陶无忌都哈气连天的。
12: 昨天夜里给个公众号写稿子，写到3点。
13: 我说你上班不累啊，还搞副业？
12: 我不是想换个手机吗？又不想动积蓄，就在朋友那儿接了个小活。
13: 你早说嘛，我家里有个没拆封的，明天拿给你。
12: 哎呀，有个富二代当哥们儿真的好烦啊，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13: 干什么？我又没说白送给你，让你帮我问的事儿问了吗？
12: 什么事儿啊？
13: 胡月，胡月，你到底问他喜欢谁了吗？
12: 问了。
2: 陶无忌回忆起试探胡月的过程。那天中午，胡月正和陶无忌一起在食堂里用餐。
12: 我听说你有喜欢的人了。
14: 你听谁说的呀？
12: 这你就别管了，我认识吗？是咱营业厅的同事吗？
14: 其他人都知道啊，你怎么偏不知道？
12: 其他人都知道，谁啊？
14: 他原来就是我们营业厅的呀，现在转去了对工部，身高182，体重60公斤，山东人，有个散汉女朋友。现在你知道他是谁了吧？哎，我拜托啊，你去问一下那个没心没肺的，我该怎么办？
12: 我该怎么办？
2: 陶无忌安慰着陈家园。
12: 他说根本就没有那个人啊。
13: 哎呀，那可太好了，这几天终于有个好消息了。
2: 陶无忌手机响了。
12: 喂，奥斯汀，我们快到公司了。
15: 哎，别去公司了，我给你发个定位，你们来这儿啊，咱们边吃边聊。
12: 好，我知道了。先不去公司了。
13: 去哪儿？
12: 他马上发给我。
13: 你说到他们我就心慌，现在真的是放款容易收款难。
12: 不管怎么样，咱们银行不能当这个冤大头啊。

0: 奥斯丁把陶无忌他们约到了一家小饭店里吃火锅。
1: 不该把借来的钱呢立刻就还掉，所以搞到现在借来的钱没了，该要的账呢也要不回来。最近这几天我也是愁得整夜睡不着觉。
2: 现在说这些完全没有意义，我们也是很想救你们，但是救人先得自救，对吧？银行是有相关的扶持计划，但是同时呢也有相关的规则和要求，所以我们今天来是希望你们，不能说是希望吧，你们必须在本周之内拿出一个计划来给我们，好吧？
1: 办法呢也不是没有，今天呢我就约了一个人，一个干金融的朋友介绍的，或许他就是我们的救命稻草，能够把整个盘子给稳住。
2: 什么人啊？
1: 亚洲九穗金融的董事长。哎，正好来了。
0: 一位精明能干，身穿黑色套服，戴着墨镜的女人走到餐桌前。陶无忌一眼认了出来，她就是亚洲九穗金融的董事长夏宁。
2: 夏姐，
1: 啊，
3: 小陶，
4: 哎，
3: 这么巧啊！
4: 你们认识啊？哎呀，这太好了，老板。
1: 再加一套餐具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录音剪辑的第21集，导演滕华涛，主演白羽帆、于和伟、夏梦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1: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1: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0: 爸爸，老师让出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1: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2: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以两代金融人的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的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折射出金融改革与发展大时代的奔涌浪潮。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2集。四个人一起边吃边聊，期间夏宁一直夸夸其谈。
1: 郝无忌啊，侬平时看着蛮灵光的嘛，怎么脑子瓦特了？你们银行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去抽贷呢？你这一抽不就把路都给堵死了吗？你想啊，大家现在都在这里观望，你搞得跟个催债的一样，你一催

传世的经典老歌一一的重温，在熟悉的音符里一起读懂时光，读懂经典。在千禧年的欧美乐坛， Westlife Boys 西城男孩是温柔和声的代名词，他们干净通透的人声，极简舒服的编曲，治愈了无数人的青春岁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西城男孩的这首代表作品 Seasons in the Sun。

首 Seasons in the Sun 是西城男孩最代表性的经典之一，也是欧美怀旧乐坛绕不开的经典。整首的歌曲编曲轻快明亮，和声干净治愈，看似轻松的节奏里藏着对生活挚友与过往的真诚告别与温柔的祝福。它没有浓烈的悲怆，只有成年人最体面的释然。在流行乐坛速度更迭的浪潮里，这首歌之所以能够长红多年，就是因为它用最简单的旋律唱出了最真挚的人间情感，温柔坦荡，百听不厌。说完了西城男孩，我们要说和他们同期风靡全球的后街男孩，我们叫他 Backstreet Boys。 他们曾经也来过我们镇江的音乐节，曾经代表了一代人热烈纯粹的青春告白。那我觉得后街男孩真的是青春里最直白的浪漫。

今天给各位推荐的 As Long As You Love Me， 这是90年代欧美流行乐的标杆之作，也是无数人的英文启蒙金曲，旋律抓耳，节奏流畅，把年少时义无反顾的喜欢，不问归途的奔赴，诠释得淋漓尽致。

吻别是华语乐坛里程碑式的经典，也是真正意义上火遍了全国，影响了几代人的传世金曲。前奏一响，就是满满的年代的质感，它写进了成年里爱情人的奋不顾身，爱过错过不舍放手，所有复杂的情绪都藏在

当时的这首 Take Me To Your Heart 也是我背得非常熟悉的一首英文歌曲，它跳脱了原版的离愁的伤感，多了一份直白热烈的唱腔，来自于丹麦的乐队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带来的这一首歌曲，让东西方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浪漫，跨越语言的旋律足够动人，而扎根生活的华语老歌更能够精准地戳中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心事。下面我们来听许美静的这首《都是夜归人》，这是华语乐坛独一份的清冷与通透，她的歌声永远带着一种疏离的温柔，适合沉淀，适合回味，适合安放成年人所有的疲惫。我们来听这首歌《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
4: 一个温柔的时刻，却也象征着故事落幕，缘分终点，镜头的无奈不甘，沉默与放手缓缓的诉说。多年过去，我们听懂黄昏落幕不是结束，而是所有的遗憾的温柔和解。

听过遗憾和落寞，我们来听一份清醒、笃定和忠于自我的人生态度，来自于王菲的《执迷不悔》。在华语乐坛，王菲的唱腔和态度一直都是独树一帜的，而这首歌不只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写给人生的独白。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国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10月6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掀掉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6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锁定6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国庆长假即将开启，大家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出游的心情了？别急，先来看看天气剧透。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国庆假期镇江天气总体呈现先雨后晴的趋势，前期小雨时不时来串门，以小雨量级为主，中后期则切换为晴好模式，阳光回归，假日期间无明显灾害性天气，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气象部门预计，国庆假期有2次弱冷空气影响镇江，分别在10月1号前后和10月4号至5号，将带来最大5至6级的阵风，其中10月4号至6号

欢迎各位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今天是国庆小长假到来前的最后一期电台情歌的直播节目啊，9月30号星期三。我是易小潮，恭喜各位打工人在今天结束了工作之后就要下班啦，祝大家下班快乐。我们的九月份告一段落啊，即将迎来十月份。那我们首先迎来的就是7天的小长假，这7天的小长假你怎么安排？这次有没有安排出游呢？我发现年轻的时候就是非常喜欢往人多的地方挤，那个时候好像完全不知道什么一些淡季旺季呀、啊，要避开人群啊，那个时候就想着放假都放了，如果在家里面待着多不划算啊，所以也从来没有想过啊到底外面人多不多，就想着往外窜。然后慢慢上了一些年纪之后，就发现好像还是愿意待在家里，或者是不太愿意待在人多的地方，也不太愿意去景区去窜人头。所以呢这个国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想好到底要去哪里。你呢，在这个国庆假期怎么样安排自己的生活呢？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带来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下班快乐》。

来自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带来的这首《下班快乐》，放假小分队已经为大家做好了假期听歌的攻略。无论此刻你是计划出行还是选择宅家，这些歌曲都能够给你带来轻松的好心情。按下播放键，休闲的小长假即刻开启。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大家觉得熟悉吗？《疯狂动物城》的主题歌曲啊，2016年当时迪士尼出品的，来自 Shakira 带来的《Try Everything》。

0: 是想放，
1: 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这是我们每次到了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大家都在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虽然现在还有一个下午的时间，牛马们可以暂时的放下工作的烦恼，好好的享受一个7天的国庆假期。当然，如果在国庆假期和我一样有上班的朋友，也可以打开电波，随时的打开电波调到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可以听到我们在国庆假期给大家准备的国庆假期的特别的节目。希望有好音乐陪伴着各位的旅行，你的旅途也不会特别的劳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赵雷在鸟巢刚开完的没有信号演唱会 live 版本的歌曲《我们的时光》，加上《彩虹下面》。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提前祝大家国庆快乐，我们国庆回来再见，拜拜。

Shlesi Eva Casting Autumn Leaves。 从一片叶子落到一阵秋风，我们再往安静里走一步。1964年，两个二十出头的纽约大学生 Simon and Garfunkel 录了一首歌叫《寂静之声》The Sound of Silence。 起初他无人问津，直到两年后被放进电影《毕业生》当中，才一夜之间红遍世界。这首歌写的不是秋天，他唱出的那种静和秋天的黄昏是一模一样，人生褪去，世界退远，只剩下你自己的呼吸。 Simon 说他在黑暗的房间里写下这首歌，身边全是陌生人说话的声音，却没有人听。这是来自 Simon and Garfunkel The Sound of Silence。

这是来自 Simon and Garfunkel The Sound of Silence 1965年首专收录，因为电影毕业生走红，民谣史上传唱度最广的寂静。但是秋天并不总是安静的，它也是一场告别，告别夏天，告别暑假，告别一年里最亮的那些日子。绿日乐队有首歌叫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九月结束的时候叫醒我。2004年他们用一整张美国白痴专辑骂了谎言，但唯独这首歌写得很软。主唱 Billy 说，这是他17岁时写给父亲的，父亲在他还是少年的时候就去世，在他墓前写下了这句九月结束的时候叫醒我。这是来自 Green Day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这是来自 Green Day Wake Me Up Once September Ends， 2004年的专辑曲，主唱写给早逝的父亲，朋克乐里难得的柔软。告别了夏天，我们把目光投向北方，投向无边的草原。歌手周云鹏把诗人孩子的一首歌写成了，把一首诗写成了歌，歌名就叫《九月》。孩子在诗里写道：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那是1986年，孩子20出头，后来他在山海关的铁轨旁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首诗谱曲的张惠生也在2001年的一个夜里选择离开，两个人先后走了，周云鹏替他们把这首歌留在了人间，来自周云鹏演唱的《九月》。

这是来自君子的立秋。歌唱秋天的歌很少，但只要想起秋天，总有那么一个瞬间会让人想起这个把四季唱完却早已谢幕的声音。等待如果加上时间就变成了永恒。1978年，英国摇滚乐手 Justin Hayward 唱了一首《永远的秋天》 Forever Autumn。 它不是一首单曲，而是音乐剧《世界大战》的一段插曲，改编自科幻小说，讲外星人入侵，但歌里没有硝烟，只有一个人在废墟里唱着他的爱人永远不回来。海伍德说，这首歌写的是失去季节，人一旦失去了什么，剩下的日子都像秋天。他的声音清亮，带着一点古典的忧伤，弦乐一层一层地叠上去，像秋雨一层一层落下来。有人说这是音乐里把秋唱得最深的一首，它不煽情，但是听一次就忘不掉那句永远的秋天。是来自 Justin Hayward Forever Autumn。

这是来自 Justin Highwood Forever Autumn。思念走到深处会往更北的地方去。2010年，民谣歌手万晓利出了一张专辑叫《北方的北方》，他说一定要赶在冬天之前去北方的北方听他歌唱，那时的冰雪还没封山。这首歌写的是北方，写的是深秋，大地开始风动，寒风刺骨，一个人走在旷野上，心里却揣着一个要赶在冬天之前到达的地方。万晓利是那种很少露面的民谣诗人，他的歌不热闹，甚至有点冷，像北方的秋天的一阵风，但他唱的那种倔强，那种明知寒冷还要往前走的样子，恰恰是秋天教给人的性格。这是来自万晓利的《北方的北方》。

这是来自万晓利《北方的北方》。程璧在2015年出了一张专辑，叫做《我想和你虚度时光》。主打歌里，他轻轻唱：“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我们一起来听，这是程璧和莫西子诗合作的《我想和你虚度时光》。

这是来自程璧，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 Norah Jones，Come Away With Me。下期见。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国庆假期，曼城焰火万人品蟹嘉年华来了，10月5号席位全线告罄，感谢80%车友的全力热捧，别遗憾，10月6号余票限时开抢，只要99元，直接一价全包，景区门票，掀掉眉毛的蟹味套餐，湖畔音浪派对，还有超震撼无人机烟花秀，80%主播同台互动，8大闯关游戏，萌宠打卡，景区10周年文创包，椰子水、黄油饼干能量补给，礼物盲盒全都有。湖畔焰火配金秋螃蟹，万人欢唱，把快乐拉满。6号限时开抢，手慢真的无，快快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锁定6号席位，来水漫城赴这场浪漫又热闹的秋日狂欢。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国庆长假即将开启，大家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出游的心情了？别急，先来看看天气剧透。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国庆假期镇江天气总体呈现先雨后晴的趋势，前期小雨时不时来串门，以小雨量级为主，中后期则切换为晴好模式，阳光回归，假日期间无明显灾害性天气，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气象部门预计，国庆假期有2次弱冷空气影响镇江，分别在10月1号前后和10月4号至5号，将带来最大5至6级的阵风，其中10月4号至6号气温下降5摄氏度至7摄氏度，10月6号至7号早晨最低气温12摄氏度左右。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20摄氏度至23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9摄氏度至22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

张国荣被爱。年轻的时候想去轰轰烈烈的爱，认为爱过才没有白活这一遭，而年纪逐渐增长之后，你会觉得爱一个人太辛苦，被爱才是幸福的。而等到最后，你才会发现爱一个人或者被爱原来都不是幸福，不管爱与被爱，那都算不上是完整的爱。因此最幸福的是彼此相爱，爱的责任和义务都彼此享受着，携手共进退，冷暖共相知，只有两个人彼此相爱才是真正的幸福。

0: 爱和被爱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双向奔赴，那实在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这首《选择》我想说的就是这样一种感情，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这是我们共同的选择。
1: 这是我们的选择。
0: 爱一个人是那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过程也是辛苦的。爱一个人最高的境界就是放开手，希望他幸福。来听李圣杰20年前的这首作品《手放开》。

我记得我看过这么一段话，说爱和被爱其实从没有区别，同样都是在爱的频率当中。当你散发着爱的能量的时候，你本身和爱就是一体的，也在同时把爱的频率向外扩散，从而疗愈着他人。所以不管爱还是被爱，不管结果如何，用心对待过程很重要。幸福就是在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该继续的时候别无所求。也祝各位敢爱，同时也是被爱着的。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6: 我是沃一凡，
3: 我是吴玄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1: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5: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8: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8: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8: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8: 回忆往昔，
8: 重温经典，
18: 岁月流声，
8: 感受光阴之美。
19: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和爱情有关。生活当中我们好像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困扰，你爱的人不爱你，而爱你的人你却不爱他，这似乎是一个无法逃开的怪圈。这让我想到了卞之琳在《断章》里面所写的，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爱和被爱如果是一道选择题，你会怎么选呢？

0: 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流泪伤悲。裘海正1996年的这首作品《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唱出了很多人心里的痛。一个人如果遇到了自己深爱同时也深爱自己的人，就不存在所谓的选择题了。可是现实中这样的几率好像太小了，所以你我这样的平凡人始终无法回避自己所爱的人心里并没有你，而看着爱你的人，你又那么的无能为力。世间所有的事情好像都不能两全。
1: 等不了爱我的人，
0: 面对一个不爱你的人，你又会做些什么呢？
2: 来听他不爱我。

爱与被爱来自于林子祥。如果爱情有千百种模样，那么爱一个人的单相思大概就写满了落寞和惆怅。我记得《诗经》当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男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

女不可求思》，讲述的是一位樵夫爱上一个美丽女子的动人情思。南方有高大的乔木，却不能够在它下面歇息，汉水边有心仪的女子，却不能够追求。尽管樵夫有一颗柔软细腻的心，尽管他热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但他们之间隔着的不仅仅是浩荡的江水，而是身份地位的巨大悬殊。自己一无所有，拿什么给她幸福？樵夫只得一边挥着斧子砍断荆棘，一边痴想着对岸的美丽姑娘。这份无边无际的单相思，也许那个女孩一无所知，也只有这个痴情的人自己才能够体会。这份没有说出口的爱恋，最终只与自己有关。来听到关淑怡《暗恋》。

昂贵的滋补品，好好吃饭，吃对时令食材效的养护。今天给你分享的这本书啊，叫做《顺时之味》，全书呢就把四季风味和食疗的理念融为一体，按照春夏秋冬划分篇章，用通俗的语言讲解饮食的特性。在秋天的章节当中，详细的介绍了梨、百合、山药、莲藕这样一些秋天的食材，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的合理烹饪。书中呢既有饮食的原理，也

有家常的简易的食谱，适合家庭来进行参考。读完这本书，你就会懂得食物啊，不只是果腹，更是人和季节对话的一种方式。在秋风渐起的日子里，翻开这本书，感受一饭一蔬带来的安稳力量。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前几年啊，共享经济特别火，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什么都能共享。共享汽车呢也火过一阵子，大街小巷都能够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很多人觉得不用买车也能开车的时代来了。可是这几年啊，共享汽车好像越来越少了，很多品牌啊倒闭的倒闭，收缩的收缩，逐渐遇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

0: 在沙发上。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2: 对呀，还吃药？
3: 绝症了呢？啊，
1: 他到底有没有啊？
3: 你说他好好的，你们俩给他补什么呀？以后他的饮食，你们谁都别插手了。
2: 是前一阵子天佐老喊着累，还说是这个气短体虚什么的。
1: 腰酸腿软，我们以为他那个太把自己掏空了。
2: 既然空了就得补嘛，这不然会影响一辈子的幸福。
1: 对呀，
3: 你说你们两个老头天天在家都琢磨什么呢？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
1: 那好吧，那个牛骨跟这个不喝了。
0: 吉天佐突然开门走了出来。
1: 老板长。
3: 老公。真的要搬啊？
1: 为了我的个人幸福，我搬家。
3: 我帮不了你们了，我老公说要搬家，那我肯定也搬了。
0: 两个老头面面相觑，梁大威还有些不甘心。
1: 我们错了，我们不再给他补了，你不要走好不好啊？我们有。

0: 徐老头啊，都怪你呀！什么老中医啊，什么虚不受补啊！这是。过了一会儿，梁大威坐到院子外面喝闷酒，不一会儿，齐国盛拿着个空酒杯从院子里走了出来。
1: 你说，他们两个搬出去能行吗？孩子大了，留不住啊。还是那句话，只要米姨愿意，我怎么样都好办。
2: 天佐上班那么辛苦，米姨还在上学，这不又得多掏一份租房钱吗？我不管了。
3: 只要米姨想，钱果珠好了。哎呦，你是大款！叶敏吉向他们走了过来，
4: 腿了，现在知道腿了。哎呦，你们俩可真是我的两个老 baby 啊！
2: 虽然你们呢差点把天族补成个残废，但是也别太自责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好意，别喝了啊！我很自责，我很内疚。
4: 行了行了行了，别给我卖惨了，早点回去睡觉啊！
2: 那个，以后还会不会再回来看爸爸？
4: 我们俩要是没事儿，就回来过周末，会回来的，放心吧。
1: 米姨，我陪你爸再喝会儿，说说话。你呢，赶紧回去，咱们天佐一起集中精力。

一、二、三 ，surprise！怎么样？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录音剪辑的第59集，导演马明，主演郭京飞、贾乃亮、韩卓等，编辑解说严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我燥得慌，影响我创作。哎呀，
1: 我放不上火。啊，对了，你写剧本啊，上脑子。我特意给你放了核桃仁儿，一行不行啊。
0: 我缺什么营养，我自己很清楚。我那些书不是白读的，您就别操心了。
1: 哎呦呦，行了行了，我大老远来一趟，你一句好话没有，水也不给我喝一口啊。
0: 打开了，爸，我和您说个事儿，您别介意啊。嗯，别往心里去。您呢，以后来这儿，你先通知我一下，别说来就来。我没别的意思，写东西啊，它需要一个氛围，需要一个规律。
2: 突然，几朵插在玻璃杯里的黄色小花引起了齐国胜的注意。
0: 我脑子里边所有的这个构思全都没有了，我出来就是找安静的，要么我在家了，我没必要搬出来住了，对吗？爸。爸，我说什么您听见没有啊？
1: 听见了。
0: 那您重复一下给我听听。
1: 你不就是让我下次来一定先给你打招呼，经过你的同意？可我是你爹。啊，行行行，你嫌弃我打扰你是吧？行行行，我不打扰你写作，我走了。
0: 我没有嫌弃您，这不是创作吗？
1: 对了，这家伙事先留你这儿，下回我来拿啊。
0: 好，再见啊，爸。哎，
1: 我是说那家伙事啊，下回我先跟你商量好时间再来拿啊，不打扰你。哎，对了，你啊，家里的事儿就别操心了，踏踏实实写你的剧本。齐天越来越懂事了。有他在家，你和天佐在不在都没所谓了。行，走了。哎，
0: 爸，您要说什么？您一口气全说完。
1: 算了，回头再说。
2: 齐天佑透过猫眼确定齐国胜走了，这才长长地吁了口气。齐国胜顶着烈日走过酒店前的停车场，忽然他停下了脚步，然后围着停车场转了一大圈，就是没有看到齐天佑的越野吉普，他立刻返回了酒店。齐天佑刚在电脑上打了几个字，有人过来敲门。
0: 谁？爸，您到底要干什么呀？
1: 你别着急，我就问一句话，说完就走。
0: 您说。
1: 你吉普车呢？你从家里开出来，我刚才在院里没看着。
0: 停在楼后面了，我来的时候没地儿停车。
1: 真的假的？
0: 对呀。
1: 你那么贵的车，你也不能乱停，放那安全吗？
0: 这是，爸，您为什么非得要把自己搞得这么辛苦啊？
1: 不辛苦，我习惯了。
0: 江宁是火炉，现在是心脏病的高发期。您在我这儿等会儿，我给您叫辆车，等车来了，我送您下去。您先在我这儿待会儿，行不行？
1: 不行。
0: 那您今天不要再来敲我的门了，行不行？
1: 行。我走了，
0: 打车，别坐公交，行吗？
1: 不行。
2: 隔壁房间里的客人走了出来。
3: 喂，不喊了，行吗？
0: 对不起啊。
2: 齐国胜一溜小跑下了楼。下午，齐天佐在家里给叶敏仪打电话。
4: 老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不是说半个小时吗？这都快一个小时，菜都热两回了。
5: 老公，今天诊所太忙了，你稍微等我一会儿，我尽量啊。
4: 好吧，我等你啊。嗯。
2: 这时，权威的信息到了。
6: 齐天佐。

0: 你怎么还没来餐厅？
1: 齐天佐看着自己精心准备的烛光晚餐，叹了口气。天黑了，外面下起了大雨。高毅穿着雨衣，拿着工具，偷偷摸摸来到了一辆停在马路边的小黄车前。他蹲下身子，开始动手。齐天和徐小木拿着雨伞向小黄车走来。
2: 哎呦，雨太大了。哦。小心点。嗯。真的是，哎，什么人啊？
3: 谁？
4: 高毅，高毅，我，
3: 哎。

0: 他这是在违法，不过以后他真的小心他点儿。齐天佐很晚才下班回家，看到桌上的饭菜还原封不动地放在那儿，他推开房门，叶敏仪早已经累得睡着了。
1: 齐墨文也看见了，他有些好奇。
2: 小叔，为什么那个阿姨要开我爸的车？我怎么知道？
1: 她是不是要偷我爸爸的车啊？
2: 长得这么漂亮，用不着偷车吧？
1: 小叔。
2: 啊？
1: 是不是因为这个阿姨，我把我瞒才离婚的呀？小孩子别掺和大人的事，好吧？爸爸和妈妈都是非常爱你的，对不对？嗯，
2: 可是……
1: 也可是不可是了，下车。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酒店客房部四楼。往前面走。
3: 默娃，要开开心心跟爸爸玩，好吧？40前面那个40110，敲门。爸爸，
2: 爸爸，
3: 二哥。
4: 哎呦，
3: 想我了吧？
4: 嗯。
3: 啊？为什么答应的这样啊？啊？一点都不积极，不主动啊？嗯。
4: 哎呦。 我看看，哎，长高了，啊？
2: 前天长了0.3公斤，昨天又缩了0.2公斤。
4: 你前天是晚上称的体重，昨天是早晨称的体重，对不对？
2: 你怎么知道？
4: 哎，这是规律啊。
2: 什么是规律？
4: 规律呢，就是人要吃饭，小孩要长高。
1: 天要下雨，
2: 你让家人别胡说八道了。你妈嫁人，你愿意啊？
1: 她要嫁给谁啊？哦，这事儿你也会把关是吗？我是未成年人，我必须管。哦，你是不是作业太少了？赶紧写作业去。
2: 我没有作业，我今天是来陪我爸玩的。
1: 那好，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归我管了，你小人家随意。
3: 哥，这大哥给你带的 whisky。
4: 哦，你这屋有冰箱吗？
3: 没有。
4: 那回头给你买一冰箱，然后再给你弄那个球冰格。用不着，用不着。哥，我有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3: 你这么挡着也没用，他的耳朵好好听呢。事儿都不一般。我刚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动画片，看吗？
4: 走啊。
3: 你看爸爸这个耳机，墨绿色的，像金龟子吗？
2: 嗯。
3: 嗯，来，你自己戴。

0: 吃冰激凌吗？
1: 说，是这样哥，你的车是不是在许昕手里？
0: 对，是，因为我一个月我也不会开，车不怕开就怕放，对吗？
1: 啊，你们俩是不是在一起了？

0: 今天我你有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
1: 啊。
0: 你觉得如果我跟他在一起，我会让他在这儿跟我一起受罪吗？
1: 那爱情面前哪有受罪可言呀、啊、
0: 是不是？也对，逻辑是通的。但我说我没有，你信吗？
1: 不信。
0: 好，
1: 嗯，
0: 我没有。
1: 嗯，
0: 所以这个事儿就到此为止了，不要让爸知道，让他知道了天就塌了。 OK，
1: 我是不会说的，最主要的你要管好你儿子的嘴。
0: 木儿，木儿，吃棒棒糖吗？
2: 走了哥。
0: 嗯，
2: 我下班后来接木儿啊。
0: 好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录音剪辑的第60集，导演马明，主演郭京飞、贾乃亮、韩佐等，编辑解说严谷洲，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夜里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国庆长假即将开启，大家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出游的心情了？别急，先来看看天气剧透。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国庆假期镇江天气总体呈现先雨后晴的趋势，

前期小雨时不时来串门，以小雨量级为主，中后期则切换为晴好模式，阳光回归，假日期间无明显灾害性天气，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气象部门预计国庆假期有两次弱冷空气影响镇江，分别在10月1号前后和10月4号至5号，将带来最大5至6级的阵风，其中10月4号至6号气温下降5摄氏度至7摄氏度，10月6号至7号早晨最低气温12摄氏度左右。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20摄氏度至23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9摄氏度至22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每年高考结束后的志愿填报季，北大护理几乎总会被推到争议的中心。有人因为担心被调剂到护理专业，放弃清北，选择了其他高校的热门方向。有家境清贫的学子进入北大护理专业，被公众质疑这样的选择能否改变个人命运。去年，一名河南考生讲述自己2019年以669分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护理专业，在开学第一堂礼仪课十分钟后就决定退学的新闻曾引起广泛关注。接受采访时，他多次提到被护理专业录取后遭到了邻居朋友的议论与嘲笑。一边是北大所代表的精英路径与社会期待，一边是护理所承载的照护劳动与职业想象。当这两个词同时出现在一份高分志愿里，讨论往往不再只是关于专业选择，而迅速滑向更复杂的判断：这门学科是否值得进入顶尖学府？一个高分考生是否应该从事照护？所谓精英路径，是否天然排斥与身体疾病衰老相关的工作？而在北大护理系内部， 这样的摇摆并非个例。许多学生在进入时首先选择的是北大而非护理，在随后的学习路径中，有人尝试转专业，有人选择双学位，有人反复在离开与留下之间权衡，也有人在临床实践中重新理解这门学科。张宇是一个留下来的样本，2018年他以684分的成绩进入北大护理专业，本科与研究生均就读于这里，之后进入精神科，成为一名临床护士。今天的城市树洞，张宇会告诉我们他在北大护理专业就读以及后来实习和工作中的真实感受。在张宇的叙述中，护理并不等同于外界印象中的打针输液或端屎端尿，它既包含标准化的临床技能训练，也涉及对患者状态的持续观察、风险判断、沟通与心理支持，并在长期重复细碎的临床场景中

看见一个患者逐渐康复，不敢说自己是北大的。慢慢的，我也上选修课的时候，小组聊天时，对方会问你来自什么专业，我说我是护理的，总感觉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带一点心虚，有一点像是乡下的老实人。我强行给自己找自信的地方，就是告诉自己，我的分数其实很高的。当时河北的录取分数线出来以后，我的分数也可以本科一批被北大录取。当然，我也会反思，这说明我也进入了这样一个谁分高谁有理的观念里。去年我看到了热搜上的报道，一位同学入学北大护理后，第一堂课学习礼仪，受不了就退学了。但是我当时觉得礼仪课挺有意思的，毕竟礼仪方面的事情也很少有人会主动来教我们。我印象里那堂课不只是学习如何戴护士帽的护士礼仪，还有一些日常礼仪，包括西服要扣几个扣子，还有如何与长者一起乘坐电梯，要比他先上还是后上等等，培养我们帮长者扶电梯门的意识。其实除了礼仪课，本科第一年我们主要学的是医学的通识课程，跟护理相关的东西不是特别多。这一年我身边也会出现很多声音，有的同学会说，我本来想选哪个专业，但是我最后没有选上，所以才来了护理。我在护理学院里面可能属于少数的觉得专业还不错能继续学下去的人。

0: 成了冰美时代，依然向往 romantic， 依然是那么偏执。多少个季节，经历多少个日夜，是有些事与愿违，爱已不。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

0: 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让张宇继续分享他在北大护理专业就读的故事。我在老家也常常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比如亲戚问我学啥的，我说学护理的，然后对方就会有点惊讶。这种情况我妈遇到的更多，在小县城里大家都知道我从小学习好，就会问我妈，你家孩子上哪儿了？我妈说在北京，人家问北京哪儿，我妈就说北大，再一问在那儿学啥的，我妈就会有点尴尬，说学护理的。后来我和我妈有时候就会直接说在北大学医，因为回答学护理往往伴随着后面一串解释，比如说学护理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或者有的人还会替你解释说北大学护理肯定也不一样。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能不需要这种解释了就好了。大二的时候，我决定去学一个经济学的双学位，了解一下其他专业。在我们护理学院的同学一般要么转专业要么双学位，没有人会在第一时间就决定我以后就要走护理这条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系转专业政策甚至被叫停了，因为之前转走的太多了。我当时想的是，我可以跟别人说在北大学护理，也可以说我是学经济学，可能有点自己骗自己，想多一个选择。但在学双学位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经济学并不吸引我，成为未来的金融大鳄好像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在我心底，我一直认为护理没有别人说的那么不好，学院很支持学生，我们的发展也比较多元化，我过得还挺开心的。护理学院也仍然有北大自由之精神的面貌，大家都挺有自己想法的，挺能折腾的。我们学院的老师对本科生很包容，会给学生很多的发展空间，不会说你学了护理以后就要去干护理。如果你对一个领域感兴趣，老师没有对应的课题，也会去帮你联系其他学院的老师来带你做一些研究。我记得我们有一门课是传染病的护理，老师叮嘱我们要看完他布置的网课资料再去上课。有一位同学因为在学其他的课程就没有看完资料，上课的时候老师问他为什么没有看，那个同学说，老师，我觉得我们上这些课还要提前看资料就是浪费时间。后来这位同学收拾东西拎起书包就走了。我当时想，如果我是老师我肯定很生气，但后来我发现老师不是这样处理的。他在下课后去问那个同学，你是觉得学习这个课有什么困难吗？还是说没有收获？老师的出发点是想了解学生的想法，我觉得这种观念在我们学院的很多老师的身上都有。我对护理工作有具体的感知是从大二上半学期结束的时候，那时我们会进到医院里面见习，看护士是怎么工作的，他们每天都做什么。我实习的第一个科室就是精神科，我当时觉得这些病人的病情特别复杂，很感兴趣，带着一些猎奇的心理。实习工作没有太多的要求，我就每天都跟患者聊天，聊完天之后去看他的病历，慢慢我发现他们症状背后的故事。有的人是经历了很多让人很悲伤的过往，有的可能有一些遗传因素导致的，对这个人的认识 变得更完整了。后来我到了呼吸内科，有一名病情很重的老年患者，他83岁了。我们知道他可能过不了这一劫，他需要的护理操作很多，也都比较复杂，比如要经常吸痰、查看生命体征、测体温、补充营养等等。我当时觉得压力很大，也特别累，但是我觉得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很遗憾，他最后没有救回来。我们为他做临终护理的时候，看到他的伴侣哭得很难受，我也很伤心，回病房偷偷哭了。我想我要是能给他救过来就好了。虽然说就算真的抢救回来了，家属大概率也不会感谢护士，但是我觉得无所谓，不管他感谢谁，如果真给他救过来了，反正是一件好事，他的家人不会这么难过。那段时间觉得护士确实挺辛苦的，但这并没有让我产生要转专业的念头。我有时候在网上看到别人的评论，有人说护理就是端屎端尿的，我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人会说这样的话。如果是护理专业的人说，我觉得有点丢人，如果这么看自己的工作，那就别干了。如果是其他人说，我觉得如果我有一天成为一名患者，我并不想让别人为我端屎端尿，除非我没有办法了。我们在临床也确实碰到过这种紧急情况。当时我在急诊实习，有一个患者胃肠道大出血，身上都是血腥味的恶臭的排泄物，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行动能力，急诊的护士就要给他清理。我当时还挺积极主动的，我觉得我应该帮他做些什么。其实处理掉了就没什么，也就是2-3分钟的事，按垃圾分类处理好就好。我在清理的时候，能从患者的脸上看到他也很不好意思。没有一个人想让别人给自己端屎端尿，透过这个事情的本质，我们还是在帮助别人。况且这种情况也不是说在所有场景中都会出现，极危重症的护士可能做这些事情会做得稍微多一点，但他们在救命。你想象一下，当一个人他的大小便都需要有人帮忙去处理，那是真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谁会在乎脏不脏？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护理就是端屎端尿，可能是一句戏谑，但其实隐含的是他们对别人生命的一种乱加评判。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就读于北大护理专业的张宇将继续分享他在学习和工作中的体会。我们的工作是要让患者有尊严并且很体面，我们不干，患者会有生命危险。在生存面前，我觉得其他的都是很次要的东西，你要再让我做一回，我还是会愿意做的。对护士这个工作的成见也不仅仅是来源于大众。实习的时候，我碰到一位年长的护士，对我们的敌意很大。我记得他说，考那么高分，还不是来当护士。我当时很生气，就怼回去，我干不干，用得着你来评价吗？我自己的理解是，北大培养的护理系学生，一方面我们可以处理临床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对这个学科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医学要发展，护理也要发展，所以肯定也需要一些在行业研究更深的人，在理论上和技术上做创新。护理从临床医学的分支里面分出来，是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已经跟临床医学并列，它有自己不可取代的部分。比如说科研上，我们会帮助编制一些评估工具，类似于量表，比如用来评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功能有没有恢复。因为我们是跟患者接触最多的人，我们也会研究孤独症的家庭照护，孤独症患者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政策支持，家长如何去管理孤独症患儿的症状等等。学科交叉的背景下，护理跟其他学院的合作也很多，比如智慧康养，我们会利用一些工科的技术手段来达到护理的目标。比如说一个老人他要摔倒了，如果能做一个东西来预测他的摔倒，或者说做一个类似于外骨骼的设备，在他摔倒的时候阻止他受伤，这不是解决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吗？这样的模型需要有计算机背景或者工科背景的人来做技术，但是对于摔倒的可能性评估和照护的数据，也需要护理专业的人去做。我也经常看到有人说当护士就是打针输液的。首先，我们是学护理的，打针输液这些基本的护理操作肯定得学会，这是一个专业的立身之本。护士也分科室，比如说内科、外科、儿科、精神科，科室不同，工作性质也是不一样的。除此之外，还有手术室的护士，工作范畴就又不一样了。拿内科护士来说，他们的工作也不止打针输液，比如说放疗药物配比、不良反应管理、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的手术等等。在精神科，打针输液的工作性质就会弱很多，但护士需要对这些患者进行风险评估，有时候给患者做心理疏导。护士的工作本身就不能用打针输液来简单概括，而且护理系毕业的学生也不一定都进入临床，我们就业面比想象中的要广一点，医药企业、保险公司等市场化的岗位也会招聘护理学院的学生。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会反复穿插着一个理念，是你要去共情患者，要站在他的角度替他考虑。比如说在上理医课的时候，我们会讨论如何与年

长的人一起乘坐电梯。一般的惯例是帮老人扶一下电梯门，等他们下了以后再下。但是当时我们小组就提出疑问，老师，你说老人或者病人下电梯会不会有危险呢？万一站不好，啪一下摔倒了怎么办？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先下电梯，然后确认电梯外面的环境安全了之后，再让长辈下电梯。这其实只是当时的一个突发奇想，但是老师对这个事情给予了肯定。我记得他大概说的是，你说的也有道理，所以其实先上还是后上，先下还是后下，他不是你这样做他就好，那样做他就不好。重要的是，你看你提到了，你替他考虑到了他可能出现的风险，你的礼仪就不会差。外科护理课也会讲到癌症患者的护理，一名患者得知患癌，一开始肯定是不接受的，然后慢慢的他开始接纳，开始思考接下来要怎么活，要不要治疗，要不要做手术，手术前会不会很害怕，这些都是他心理过程的变化。这些心理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支持。在病房里，护士跟患者接触的时间最长，我们学的内容都可以运用在临床上，帮助患者处理心理上和生活上的负担。有时候仅仅是陪患者聊聊，对方也会变好，在精神科尤其如此。我记得在精神科实习期间，有一名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长得高高大大的，比我大几岁，他老觉得自己的毛巾沾满了细菌，必须要换一个新的毛巾。我们已经联系他的家属来给他送新毛巾了，但是他还是会一遍一遍地来护士站问我们，妈妈什么时候会来给我送毛巾？我就会重复说一遍，对，妈妈今天会来给你送毛巾，我帮你记着，你不要着急，到了我第一时间给你。他过一会儿又会再跟我确认一遍，我就再给他重复一遍，有时候我还会说，记住了，不然你考考我。他可能就会觉得安心了一点，这就是我们日常相处的一个模式。我经常在我的工作中思考，如果有一个人这样帮助我，我会不会觉得好一些？有时候我会想起我们医学部的那句话，健康所系，生命相托，他在我的心里埋下的助人的精神。最后这个患者临出院搂着我哭，跟我说，老哥，没有你我都不活了，整个病房你最愿意听我说话，每一次跟你说话都能得到你的回复。我也觉得我被认可了，获得了他的信任，也确实帮助到了他。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还有一个患者在病房走路太多，脚磨破了，我看到后就带着他去护士站给他消毒。其实这个事我都已经忘记了，但是他在出院的时候会写在感谢信里。每天早上查房的时候，有的患者就会跟我打招呼，小伙子你又来了，说看到我就很开心，就是在这种小事里我跟他们产生了连接，他们觉得你这个人是可靠的，他们觉得自己是有康复的希望的。我们这个职业不说多神圣，我们还是很有作用的。我们学习护理学基础的时候，书上说现代护士是护理者、决策者、沟通者、教育者、促进康复者。学的时候感觉那都是很虚无的东西，但是真正进入到临床之后，我真实地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实习结束后，我发现自己挺愿意学护理的，学经济学更重视理论，让我觉得有点虚无，看到患者的情况好起来，跟人产生连接，对我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成就。所以本科毕业后，我又留在北大护理学院读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了一名精神科的临床护士。

什么了，你想不想揍他等等问题来评估，要第一时间去跟大夫交流，大夫可能会选择过来看一下或者下医嘱。沟通和记录患者的状态就是我们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这其中就有很多规范和方法。年资高一点的护士经验更丰富，他们发现患者比较躁动的时候，可能跟他聊一聊，做一些心理疏导，对方就平复下来了，攻击风险也降低了，可能就不需要吃药打针，这也是我们的专业所在。临床护士的工作大多数还是枯燥和重复的，比如在精神科，巡回护士需要每15分钟巡回所有的病房，看看患者的情况。我们还要倒夜班，比如说2天里我可能需要上3个班，从早上8点到下午4:30，然后我就去睡觉，等我睡醒了凌晨12:30我去接班，到第2天8点接完班，白天我吃个早餐再去睡觉，然后睡醒了4:30我再去上到12:30。我们也没有正常周末，我现在的睡眠就因为夜班变得非常浅，睡眠节律也很乱，几乎每次下夜班到家之后都没有力气洗漱了，躺在沙发上就睡着了。在病房里偶尔有患者也会问我说，哥，你考那么高分，你会不会觉得干护士有点亏？我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考的分数跟我现在的职业匹不匹配？我会想，我们评判他值或者不值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说是收入的话，我和我的同龄人挣得差不多，可能还要高一点。如果说辛不辛苦，

上夜班的确很辛苦，但是我们通常也不会上一辈子夜班。我还很喜欢和患者接触，有很多正反馈。从个人幸福的角度来说，是护理或者不是护理有那么重要吗？只是一份工作而已。我最开始还会想，如果我没有选择护理，我选择了别的学校的某个专业，我能不能过得比现在更好？我也想过，如果我当时学了计算机，说不定我现在已经财富自由了。但是后来也明白，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想法，这也只是你万千选择当中错过的一次，你不能因为你没有选，这就成为了你失去的东西。我现在挺满足的，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不亏，再选一次，可能还是这样。我对我的未来还是很开放的。我现在是一名临床护士，但是我还有很多想探索的东西。未来可能会了解一些跟心理咨询相关的工作或者写作。现在我对自己的工作挺满足的。有一次患者出院前感谢我，说他本来没有战胜这个疾病的信心，他觉得遇到了我，好像又可以了。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进食障碍患者，刚进来的时候身体非常虚弱，连路都没有办法走，一直卧床。等他们出院的时候，看到他们活蹦乱跳的。还有一些小朋友，他们会给我们画画感谢我们。看到这些，你会觉得这个工作挺值得。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清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表弟是
5: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夜静瑶台月正圆，清风淅沥满林峦，朱弦漫蹙相思调，不是知音不语谈。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为您展示那些取材于三国演义的曲艺作品。今儿呢，咱们再来收听一段乐亭大鼓貂蝉进帐，这是乐亭大鼓名家赵凤兰老师演唱，咱们来共同欣赏。

但则见人马犹如潮水涌，刀枪剑戟密如林，白就得九宫八卦连环阵，内藏肉修生上渡经。

就有了信心，既知道洁白的兄长有下落，他这才连日上表刺草门，一次刺草跑不准，二次刺草难脱身，这一日刺草

帅和大帐忙传令，在

见芙蓉，那个芙蓉粉面桃花蕊，眼秋波秋波眼秋波星，眼是刚要、哦、精神阿弥牙牙似玉，开口明的两行玉齿，樱桃口口樱桃，樱桃小口一点朱唇，风流俊俏动了乐，杨柳腰随风摆，一步一步步步步的恰好似水上行云，十指尖尖入嫩笋，好似匆匆过似云，穿衣箭能人知，织女造造就的攒金龙，金龙捧手寿山佛海海显陈楼楼太殿，哥哥杨玉娟山川锦绣的一件龙凤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条三弦成瑞瑞曲，钢明明声无彩，彩色新鲜鲜花，白朵白鸟朝凤凤朝牡丹，丹凤朝杨杨子江，先刷哆啦的响，这招招。

好盔甲，有的是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万字盔腰藤甲铜铁铁不压入千间大厦鱼鳞瓦，好战袍大红袍绿罗袍素罗袍皂罗袍赤金斗青鹅黄袍，穿着红挂着绿穿着紫配着蓝，密匝匝不压入万树桃花颜色新，好将官俱都是浓眉大目抱头宽眼青筋雕豹怪肉横生不压入六丁六甲重出十好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兵刃藤锤管锏锤把白鹅六。

我是一位武圣人，面如重枣朱砂染，五六长髯飘千心，戴一顶金光闪玉明线，金龙戏水镶把珠的宝盔一顶，顶门上堆雷咒红如火，火焰盛九曲盘龙，盘龙九曲都打得盔硬颜色新，穿一身黄金甲，甲如龙，龙门锁子内衬三层烫泥台，赵一领绿罗袍，袍袖茫茫过一下龙角海，配一口昆吾剑，剑昆吾玉不龙头杀人何曾见血金，貂蝉看罢心害怕，坐上的老爷有份。

心里可就难存。貂蝉闻听讲透口，言语应声把侯爷尊，丞相送奴无别故，他叫奴伺候侯爷要殷勤，临行嘱咐一句话，早晚烹茶要小心。

从局一想一想，想想关某是何等人，见一些道全无有，我岂能留下貂蝉骂名存，有心不留送回去，又怕曹操再害别人，倒不若用计赶了貂蝉女，让曹操枉费这张心。关云长实际要斩貂蝉女，家人的性命难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在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烙亭大鼓貂蝉进帐，那下面咱们来听段相声，这是郭荣启朱向臣合说的打牌论，这是郭先生的代表作，咱们来共同欣赏。
3: 中啊，
4: 哦，
3: 有的爱好动，有的爱好静，
4: 哎，是各有所好。
3: 爱好静的呢，就钓鱼。
4: 嗯，
3: 在这个休假时期啊，到这坑边去钓鱼去。
4: 哦，
3: 不出去呢，在家里头啊，找位投缘对劲儿的。下一盘棋，
4: 哎，下棋也有意
3: 思。您看这个下棋啊，虽说是不赌输赢，
4: 嗯，
3: 啊，也不是来钱，可是一样，那这个也品人格。
4: 哦，
3: 您看有的在那儿啊下几盘，啊，这是消遣解闷完了。
4: 嗯，
3: 有的这个输一盘棋啊，脸红脖子粗。
4: 哎，真在乎。
3: 再有个支招的在傍边，麻烦了。
4: 嗯。
3: 有的时候真能够口角起来，
4: 哦，能打起来
3: 啊。还有这个支招的这种二五眼的主，
4: 嗯，
3: 其实这个棋呀、啊、不怎么样啊，在那儿支招，支招啊还带身段，
4: 好，
3: 人家那二位正下着了，其实这步棋看的不怎么样，
4: 嗯，
3: 在后边毛着腰，您瞧他那个身段那个像多了，
4: 嗯。
3: 南飞呀、啊，金钱豹啊，鸡千豆啊，捉五魁呀、啊，一条龙啊，扣张滴溜带混子，
4: 呵
3: 啊，
4: 哎呀，
3: 您瞧这是，这还没说全呢。
4: 您说这个捉五魁是怎么意思？
3: 这最简单的。
4: 什么叫捉五魁？
3: 四六万，胡五万，这叫捉五魁。
4: 砍刀五万。
3: 哎，要四摸抓来的还叫双的。
4: 哦，这赢得多。
3: 哎，
4: 那么这扣张呢？
3: 扣张也是加钱呢。
4: 哦，
3: 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4: 嗯。
3: 扣三亮一，扣四亮二，扣五亮八，
4: 没听说过。
3: 啊，
4: 扣五亮八，
3: 没有吗？
4: 为了包最十三张牌，扣着五张，亮着八张，手里光着呢，怎么打呀？
3: 哦，对对，啊，什么这个扣五亮八，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4: 哦、没用上。看您这不废话，干脆说没这嘴儿不完了。
3: 这个自摸双的低了呢？
4: 啊，
3: 也为管人的。
4: 哦。
3: 有的这个人品性不好，输赢他要摔牌骂骰子，
4: 嗯
3: 啊，你这个自摸双这个牌他老摔，

0: 这么摔，
1: 乱摔牌。
0: 哎，后来兴的这嘴呢，不许你摔
1: 了。
0: 嗯，你要这么一摔，这嘴不加钱了，
1: 这嘴完了。
0: 啊，拿过来呢，拿手摸，
1: 别落地。
0: 要是糊了，告诉这三位。
1: 嗯，
0: 眼珠这么一转悠，一摸这牌，有摸的好的，有摸的不怎么样的。您看那摸的好的，久来呀，坐在那儿，啊，一划了这牌。138张牌拿过来，他摸熟了。
1: 嗯，
0: 比如说这是摸的好的，拿这牌，嗯，啊，低了，糊了，
1: 错不了。
0: 来回这牌一倒个就成。
1: 嗯，
0: 这是摸的好的。
1: 哦，
0: 就怕他摸的外边那个主。
1: 对，
0: 人家对门也有听了，你就别告诉人家了，他还吓唬人家。
1: 啊、
0: 哦，拿起这张牌来，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相，兄弟哥哥们，这把抓来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1: 不至于，
0: 接一把是一把的。哎，再来来，
2: 有爷。
0: 行，哎呀，秋黄瓜晚了，有眼睛呀，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
1: 啊，
0: 对门那个也有听了，他一说是这个吗？那个、下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还没摸出来了。
1: 哎、你费这劲干嘛呀？
0: 没摸出来。
1: 哎呦。
0: 那个差不点半身不遂了，
1: 费了半天劲没摸出来。
0: 在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串门去了
1: 啊，
0: 我站在那儿10分钟，我就知道谁输了谁赢了。
1: 那我也看得出来呀、
0: 啊。看哪儿啊？
1: 哎，你跟前钱多，那就是赢了；你钱少，那不用问，那输了。
0: 哦，您说以钱为目标？
1: 哎，
0: 不对，
1: 哎，
0: 不对，
1: 您看哪儿？
0: 还不是看钱？
1: 哦，
0: 看什么呀？看他脸上的表情。
1: 哦，
0: 一看就看出来，
1: 看脸上气色。
0: 赢了钱的脸上带喜容，
1: 嗯，
0: 坐在那儿高高兴兴。输了钱的是摔牌骂色子。
1: 哦，
0: 比方说他赢了，一连气坐了3把钟还是小胡，
1: 嗯，
0: 打这儿您瞧吧，脸上笑着，嘴里拉胡气，脚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1: 这么你小小这个赢钱的，
0: 这是赢了
1: 啊。
0: 坐这儿一连气坐3把钟，哎，今儿牌不错呀。哎呀，砍单啊，独听啊，边招啊，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也有，搭子也中，一身一碰，这算胡。

0: 洗手，您跟着刮了牌，我抓牌又爱蘸唾沫，这是。
1: 哎呀，太不
0: 好！您说受得了受不了？您自己闻闻，您这股子味别串了行不行？你自己闻闻，你闻不见吗？我闻，嗯，不对，快错味了，哪位放了这是？这小屋紧粒放可受不了您呐、啊！窗户敞开，蚊子香点上，来波人丹吧，我要吐了。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怎么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啊！这股臭味打哪儿走啊？咱把房顶挑了，嚯！
1: 拆房啊！
0: 八千台灯拆房来了。
1: 什么人格？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1: 什么胡啊？
0: 您听明白了啊？二筒发财对倒，
1: 好牌。
0: 二筒出来还是小红，
1: 嗯，
0: 打这儿俩手就哆嗦，经不起大牌，
1: 嗯，
0: 就这下了。
1: 有带翻的牌了。
0: 这对发财不知搁哪儿好了，
1: 嗯，
0: 摆在搁当间吧，瞅他别扭；摆在搁边吧，怕碰躺下。有心把它搁口袋里头啊，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1: 没听说过。
0: 站起来了，
1: 哦，
0: 浑身的劲板搁在这儿了，摁着这对发财这么一磨，眼睛睁不开了，拿这手支着。打什么说话，三位啊？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死，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尖挤。这布林们就该放我这儿了，对不对？打什么说话？我这儿有听了，我嚷你没听见。怕我胡是怎么着？年初六就拽那儿什么那事儿？南风吗？这是南风不要啊，发财才行了呀！说出来了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差点半身不遂。
1: 哎呦！
0: 人家一瞅，这个小牌出条人命，何必呢？
1: 不至于。
0: 一对发财拆开了，让他胡。
1: 嗯，
0: 发财，他听见了，别忙的呢，碰一个棒，一翻牌，一手胡不了了。
1: 怎么？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1: 哎呀，
0: 您就知怎么样了，
1: 这种钱耍
0: 品相
1: 真是。
0: 这个还不算可乐了。
1: 哦，还有信心的。
0: 在这个天津啊，有这么一种水。
1: 什么水？
0: 叫豆纸牌。
1: 哦，喂食壶。
0: 哎，天津最讲究、
1: 啊、
0: 大多数呢是这个老大娘们来，
1: 老太太们斗，
0: 老太太吃完饭没什么事儿了，
1: 哎，
0: 叫喂食壶嘛。
1: 嗯，
0: 纸牌牌手可不好找，
1: 麻烦。
0: 大宁找个婶儿，个婶儿找四姑，四姑找五姨儿，五姨儿找六舅嘛，
1: 不好凑。
0: 一找就是闲话。
1: 嗯，
0: 这天津卫的老太太说话好听
1: 啊、
0: 哦，语音甜，
1: 哎，客气，
0: 说话带点水音后勾。
1: 嗯，你想一想，
0: 这是大宁找二婶去了。
1: 哦，
0: 哎呀，我说二婶儿啊，那你吃饭了吗？吃完饭上我们那儿斗牌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这两天拍气可不好，坐那儿抓起这拍来，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儿，可不就这吗？
1: 多新鲜呢，
0: 没别的，
1: 就这三样去。
0: 走不腻了，我们三缺一，好，你偷走，我随后就到，到家归着归着带几个零钱就去了。
1: 嗯，
0: 请坐腻了，妈，咱先搬门拍吧。
1: 怎么还搬牌
0: 啊？有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看看谁的庄。
1: 庄家呢？
0: 一搬牌，庄家抓31张，
1: 旁庄，
0: 旁庄抓30张。
1: 哦，
0: 一般牌是二婶的庄。
1: 嗯，
0: 您听吧，不是斗牌，
1: 斗什么？
0: 完全是斗话，
1: 就是闲话。
0: 一伸手，这就张嘴，
1: 话跟手走
0: 一块儿来。
1: 你想想，
0: 大娘啊，受点累，我上头拍你了。哎呀，真别扭，我就腻偷一把庄，偷一把庄别扭，且不开呼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嘛，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吗？大热天干嘛去呢？瞧电影关门听戏怪场，瞧话剧咱不懂，听评戏又没有。姐们动小牌就姐们，可别绷脸儿。你绷着我努子来马劲儿呢，就往有多大仇是对付你了。树荫搁一边就得洗洗还话的。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似的来。四爷，我跟你了搞搞，你可别多心呐。那天我们输2万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非有零钱，我们可不乐意短账。干嘛呢？短你3千2千，你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爷们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打起来了。把大褂也撕了，饭没给做，我们孩子吓着了。半夜掉地窖，耗子把脑袋给啃了。
1: 大耗子，
0: 大年不早我不来呀，捡了好些花了，刚吃完。饭的饭碗也没刷，对着好些也没洗，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呢？快出去玩去，听点买线的啊，买线过来，买线给你爸不打。

0: 我在娘家做姑娘，我就爱来这个树荫搁一边，不就解闷吗？告诉你说一事，哎呀了不得，大娘啊，我饱了。
1: 怎么
0: 48张了？
2: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打牌论，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1: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早上7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深我们。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低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处足够。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明朝，有一个文人十分特别。

0: 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
1: 会造成慢性疲劳。那么疲惫的时候实在想吃东西怎么办呢？请认准米做二肽，能帮你对抗疲劳的身体。在我们的日常膳食中，鸡胸肉是米做二肽含量最高的食材，鸡胸肉能成为减肥食材的榜一，甚至一举成为健身达人和运动员的宠儿。不仅仅是因为低卡路里高蛋白质，更是因为100克的鸡胸肉就能摄取并吸收200毫克的米做二肽，大大缓解了在运动过程中造成的骨骼肌疲劳。因此当你倍感疲惫且饥饿难耐的时候，鸡胸肉排、风干鸡肉条、鸡肉肠将会是你缓解疲劳、快速恢复、健身解馋的最佳选择。总之，疲劳就像债务，如果不及时缓解，就会像高利贷一样利滚利，越滚越大，逐渐累积和升级为慢性疲劳。就像管理债务一样，管理疲劳也是至关重要的。有效休息是还清这种疲劳债务的关键，而及时的自我照顾、调整生活方式，可以帮助预防疲劳的产生和积累，确保我们能够保持身心健康、精力充沛。需要谨记的是，与那些看似休息实际会造成内耗的快餐休息不同，有效的休息需要循序渐进，持续坚持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啥一高考完学了3年的东西就立马忘干净了，以及到底怎么样才算有效休息。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